0: 병가 와해나.
1: 병가 와라. 我那没事了，咋知道在哪里没来啥子？
0: 这专业是啥？
1: 我们他妈没事，你那里没来啥子？
0: 哎，
1: 我们咋听我的歌记得的？
0: 哎哎哎哎哎。